0: 那个车？
1: 上个车。
0: 这个车是没得在车里，这个是没得在车里。但是我靠，你们阿车，我车。
1: 手机高光在看车上的 MV 的光。
0: 你有家我下个模式应该按照我追去里面的车里先告
1: 可以去看